0: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e next program is in Mandarin, the Chinese language.
1: 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今天我想要做萧煌奇必听经典20首。这个萧煌奇呢，不管他的眼睛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有的人说他可能看得到啊，有的人说他完全看不到，但是不管他看不看得到，都无损他歌唱的品质跟他发自内心的情感。那萧煌奇算是句句经典，脍炙人口，所以呢，希望大家跟 Elsa 一起度过今天一个小时萧煌奇的经典必听20首情歌单元。

萧煌奇在2002年12月推出第一张创作专辑《你是我的眼》，跟2004年12月推出第二张创作专辑《黑色吉他》。那萧煌奇呢，包办了大部分的词曲创作，也是台湾少数主打国台语双声带市场成功的创作型男歌手。

刚刚的第一首是没事的，就收录在萧煌奇没事的专辑里，接着我们要来听寂寞而已，也收录在他没事的这一张专辑里。那 OK， 我们刚刚已经前面先介绍过，萧煌奇呢是台湾少数主打国台语双声带市场成功的创作型男歌手。那他是怎么爆红的呢？就他的国语歌曲《你是我的眼》在2007年5月被林宥嘉在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翻唱，而且夺下了25分满分，所以呢他就正式爆红了。那台语歌曲《阿嬷的话》在2007年8月被赖明伟在第二届超级星光大道翻唱，引起广泛讨论，之后的歌曲更是风靡全台。

0: 我好寂寞，可以来陪我吗？
1: 要介绍萧煌奇的第三首《末班车》，它收录在《孤独的和弦》这张专辑里，在2008年第19届、2012年第21届跟2015年第26届金曲奖，萧煌奇呢就荣获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跟最佳台语专辑奖。在2018年呢，再以《人生我敬你一杯》荣获第29届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奖。所以呢，萧煌奇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故事性，也充满了他真挚的情感，从他的歌声当中你可以细细品味。

0: 从刚刚那一首末班车开始，其实呢后面每一首就是 KTV 传唱度超高的，像现在要介绍这一首熊素叶辉，我的台语这么烂我都能够唱个几句的，它就收录在熊素叶辉这张专辑里。
1: 你的冷淡使人感觉我的热情是欠债，

接着要介绍萧煌奇的《好好先生》，一样收录在《好好先生》专辑里。这样，有的人说他唱歌，唱国语歌好听，台语歌就比较没有那么到位。有的人很会唱台语歌，国语歌呢唱起来好像那个溃靠，没有像那个台语歌那么好。萧煌奇呢，他的国语跟他的台语都很让人喜欢，而且都很好听。

这一首是萧煌奇的经典之作《银格拉》，收录《银格拉》发的应该是《银角银角仔》《银格拉》对吧？我的发音应该是对的吧？收录在《熊市爷灰》里面。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1 Listen Maintenanc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这个小时呢，做的是萧煌奇的经典二十首串烧。那接着我们要听的呢，我们刚听了那个银嘎啦，我觉得我的台语有点奇怪，银角儿就是银嘎啦，对不对？它收录在熊四爷花里面，熊四爷灰里面。好，那现在这首是命运点歌，一样是收录在熊四爷灰里面。

萧煌奇是1976年出生在台北县板桥市，这样子现在叫新北市板桥区。然后呢他就就读台北市立启明学校，那启明学校有毕业。那接着呢就是他怎么开始他的唱歌生涯的，或许就是一个机遇一个机缘让大家看到了他，当然也有可能他与生俱来的能量不容忽视。你可以想象吗？萧煌奇拥有柔道黑带两段哦，而且他曾经在1994年代表台湾出战北京深藏亚运，并且得到了铜牌，在1996年在亚特兰大帕拉林匹克运动会也得到了第七名。可是当时他的阿嬷就离世了嘛，所以他就有感写下了阿嬷爱为这首歌。萧煌奇呢也是有按摩执照的按摩师，曾经跟人合伙开按摩店，也聘请了很多视障按摩师，也希望让大家都一起有就业的机会。那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歌是收录在《好好先生》里，《过我的生活》。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B FM 98.1 Listen in th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节目时间呢到这里要接近告一个段落了。这首歌是我们结婚好吗，萧煌奇跟安心雅的，收录在人生我敬你一杯。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闻到一阵阵花的香味，我知影你已经来阮的身躯边，我的目屎流袂离，你的声音搁伫耳腔边，因为这个香味就是你。我轻轻问，你有想我无？我听到你的声音，然后已经甜。

0: 到我哋星期六晚嘅九点至十一点，你哋而家听紧嘅咧系呢个 digital 嘅数码讲啊。咁今晚咧有我麦远喺度，咁另外咧我就今日请咗位有位小鲜肉啊，请咗个靓仔嚟，第一次嚟电台嘅，不如你自己介绍下你自己叫咩名先
1: ？Hello， 大家好，我叫 Adrian。
0: Hello Adrian， 你好啊 ，Adrian 咧，我今次特登叫佢上嚟咧，就是、因为咧有一间咧有个主题咧，就有成好长嘅时间会俾佢讲一讲，就系、是、讲关于咧近期咧，我哋好多时候如果你有留意呢个亚运咧，都会好多呢个篇幅喺度报道嘅，就关于剑击噶啦。咁啊，阿 Adrian 咧就非常之有经验喺剑击上面咧，啱会同我哋讲多啲关于剑击嗰方面嘅嘢嘅。咁但系咧，不如未开始之前咧，咁我哋不如就等你唔好咁紧张先啦。咁我哋讲下，喂，其实你嚟咗呢个澳洲几耐度啊？
1: 我嚟咗澳洲到今年第十年啦。
0: 吓、啊，第十年噶啦，
1: 系啊，
0: 我以为你嚟咗几年货仔嗰啲添。
1: 唔系啊，2015、16年嚟噶啦，已经。
0: 哦 ，OK， 咁而家好惯噶啦，系嘛？
1: 而家惯咗澳洲节奏啦，系啊、
0: 嗯。但我想问你，你一嚟嘅时候系嚟 Brisbane 啦，定系去边度地方先噶？
1: 哦，一开始嚟系去咗 Gold Coast 先嘅，系啦，跟住去咗读咗两年 high school 咯，跟住再嚟 Brisbane。读大学到而家咯。
0: 嗯，咁嚟咗十年咧，有冇去过澳洲其他地方添噶啦？
1: 我都基本上净系去过三大城市啊，
0: 即系 Melbourne、Sydney，
1: 同埋系啦，同埋 Brisbane 系啦。
0: 咁、啊、你最中意边度啊？
1: 以前会中意 Melbourne 多啲嘅，城市节奏啊，而家都系中意 Brisbane。
0: 嗯，我都系嘅，其实咧，我都中意，譬如去玩咧。我就成日都推介俾啲朋友，我话去 Melbourne 啦 ，Melbourne 好多玩，好多嘢玩，好多嘢食。你中意睇睇山山水水又有，去饮下酒试下酒又有，去扎下车厘子又有。你中意行下 market 又有，系乜嘢都有嘅。咁但系你话俾我，如果生活我就觉得，唔知因为我而家年纪大咗咧，我 hea 咗，我中意 Brisbane 嘅生活个节奏可以慢翻少少咯，同埋冇咁多人啦。
1: 系个天气好啊，我觉得 Brisbane 呢度系，
0: 我觉得天气相对都比较接近香港嗰个温度，系除咗有时一早一晚真系得个几度啊，咁同埋好似近期咁，早一排其实上个月我以为突然间已经系夏天翻咗嚟噶啦，我将全部，但唔系全部嘅，九成嘅冬天衫已经 pack 咗入箱啦，跟住又将电毡已经收埋啦，好在将大被未收。呢几啱啱上个礼拜有几日又几凉下嘅，你自己觉唔觉得？
1: 仲要开翻暖气添，我谂呢几日
0: 我真系有一两支换衫，因为我太早咧，我都真系有开暖气啊！好彩唔系得我一个系咁样样啫。喂，咁但系你嚟咗咁耐啦，咁其实嗱，你又住过 Gold Coast 又住过 Brisbane，你自己如果 Gold Coast 同 Brisbane， 你中意边一度多啲啲啦？
1: 哦，如果住嘅话，唔讲早十年啦，我谂早十年就 Gold Coast 就真系未发展，就唔太适合居住。
0: 嗯，你嗰时有嗰啲 tram 未？即系有轻铁嚟噶？
1: 有嘅，但系佢个 Australia Fair 即系我谂、都仲系好
0: 好旧嗰种，
1: 系啊，好以前澳洲嗰啲商场、
0: 不过我真系好耐都冇行过 Australia Fair， 即系你而家咁样讲，即系佢而家系靓咗好多，新咗好多，即
1: 系
0: 会似 Pacific Fair 嗰种感觉。
1: 好翻啲啦。
0: OK，
1: 而家 Pacific Fair 都真系靓咗好多啦，比以前
0: 系啊。咁但系住咧，你觉得边度好住啲啊？虽然咁近啦。咁但系即系始终可能天气啊，或者啲人嘅氛围啊，你觉得边度好啲咧？
1: 我个人嘅话住，我谂我真系拣 Gold Coast 啊，始终佢啲小水道啊，或者入到去真系湿入去真系几靓。
0: 嗯，咁但系你如果要食翻啲亚洲嘢啊，要买亚洲嘢就冇咁方便噶咯。
1: 系啊，我都而家唔知道有冇 Chinatown 添啦，已经
0: 有，佢仲有个 Chinatown， 不过即系唔系话好多嘢咯。好短噶嘛，佢有 Chinatown，
1: 好细嘅好似系咪？系
0: 咪得条街咯？不过唔好咁讲，我哋 Brisbane 个 Chinatown 都系冇乜料到。而家我哋个 Chinatown 系去咗 Sunny Bank 噶嘛？呢个因为上次我谂有朋友喺香港先去咗 Sydney， 因为佢哋系即系 Sydney 嘅亲人会比较多啲，跟住佢想嚟 Brisbane 啦。佢话哇咁鬼静嘅，佢已经住 啊，佢好似唔系住，佢总之系嚟到，佢觉得个 city 咁静。跟住我嗰晚同佢哋食完嘢，跟住我话啊，横掂你都未上机，因为我车佢哋去机场，诶、哎，入嚟南区睇下啦。咁我就带咗佢去 Market Square， 跟住佢哋就话：哇，啱啦，呢先系呢啲先系嗰种感觉噶嘛，唔好即系冇咁乡下嗰种感觉咯。
1: 系啊系啊，我谂我好耐都冇出过 Brisbane City 啦，除咗你话新赌场去睇一睇之外，都真系。只是留在南區活動的煙火都夠
0: 了、哦哦、我有啊，我上個禮拜咪就有這個 Brisbane Festivals， 我有出到去 South Bank， 跟住我都是第一次出 Brisbane Festivals， 晏晝同咗啲侄仔侄女出去，因為我妹在那裡跳 K-pop， 我想出去、支持一下啦。但是都、因為其實我之前有看過，因為我自己 CB 又有個直播室在那裡，我去探下班啦。跟住我亦都知道他整了一個今年呢有個叫 Sing Along， 即好像唱大大一起唱 Karaoke。我想那裡有幾十支咪或者有沒有一百支呢我不知道。總之對著個大熒幕大家就一起唱返啲歌，咁都幾過癮嘅。
1: 哇，好似落 club 咁喎。
0: 係呀，不過係呢個係室外囉。佢啲咪呢就凍咗喺度呢，有高有低，咁俾小朋友啊大人啊或者中間啲啊，即係我啲唔係好高唔係好矮嗰啲呢就唱嗰啲，咁對著個大電視一起唱 K 咁樣囉。
1: 好耐冇喺特別嚟咗澳洲之後都冇呢啲咁大型活動去過啦。
0: 係呀。咁你要去下啦，嚟緊應該都多噶啦，開始係啊。咁每年嘅 Brisbane Festivals 啦，咁但係跟住都會一間我哋都會介紹一啲嘅節目嘅。咁當然啦，去到譬如過年啊，或者出年啊，都會有啲好大型嘅城市喺度。我知道出年咧有 Tennis Open 啦，同埋有帆船比賽嘅。咁都係出年年頭，好似一月同三月嗰啲事情咯，即係 Brisbane 嘅一件大事咯。
1: 过年喺度都好多活动，
0: 系啊。咁但系你多唔多翻香港嘅而家？
1: 我好少翻香港啦。咁一嚟做嘢啦，二嚟惯咗澳洲节奏。上一次翻香港已经系我谂两年前。
0: 嗯，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咦？咁你啲朋友啊、亲戚啊，唔使翻去探下噶？
1: 翻去都真系好似咁样，都真系纯粹去翻去探下屋企人、探下朋友。因为太细个过嚟啦，好多朋友其实都系呢一边。
0: 哦，但你唔会挂住碗鱼蛋粉嘅咩？或者叉烧饭咁样？
1: 会嘅，一开我记得我啱啱嚟嘅时候系喊晒口，要翻香港。我都系，我要翻香港读大学，我唔喺度读大学。但系就都系而家个个下都系啊食下 meat pie 都唔错啦。
0: 喂，咁如果俾你翻香港，你最想食乜嘢啊？
1: 如果回香港，我想最想都是沙爹牛麵。
0: 沙爹牛麵，哦，我那天試了一間在 Runcon 那間都不錯，都 OK。其實因為沙爹牛麵就不是我的 favorite， 其實我就如果你說吃早餐，我就喜歡吃火腿通嘅啫，其實最簡單啲。但我朋友話我都試咗一啖都 OK 嘅。咁我啲朋友話都有翻香港嘅水準咯。
1: 咁舒服。
0: 係啊，可以去試一下啦，大家、啊。因為之前我哋都有介紹過呢間，咁佢星期佢好似係。是不是日日都有呢那個早餐？我上次就星期六日那些時間是真的排晒隊的，即是15-16元這裡算就 OK 的了，
1: 算是這樣， 算是這樣了，
0: 因為有包啦，那碗沙爹牛麵都不小，跟住還有杯嘢飲。但是我那天就另外去試了他的 lunch， 那個 lunch 我覺得很抵食，21元，跟住再加1元可以轉酥皮湯，都幾大碟喎！我爸爸就食咗個柱侯牛腩飯，我就食咗個黑椒牛扒飯。咁如果20元嘅話，我覺得係可接受咯。呢度嚟講，仲有杯嘢飲。
1: 20元真係買到餐飯算係咁啦。
0: 係啊，喂，咁好啦，咁啊，嗱，咁一陣間咧，我哋就會講你嘅專業啦。咁啊，而家又講咗你做緊啲乜嘢嘢啦？啊，唔係，你近期做緊啲咩？不如話俾我哋聽，你而家嘅做緊嘅職業係做乜嘢嘢咧？
1: 我而家職業係一個半社工，可能幫下啲老人家、公公婆婆、老友記去。支持一下他們生活啦，希望他們生活得繼續在生活得有尊嚴啦，還有真的想在這裡安全地生活樣。
0: 因為剛才我們咪後就問你啦，你未做這個老人服務之前你是做什麼？你是做社工的。
1: 是有一個社工，是啊，沒錯，我未做老人服務之前就在一個政府部門裡面做兒童關注組的社工。
0: 嗯，
1: 是啦，是啦， 咁主要職責都係保護翻澳洲呢度嘅兒童啦，無論係澳洲當地人啊，定係我哋啲移民都好啦，都是保护翻儿童的安全，尽量希望他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成长。
0: 嗯，但我都想问一下，譬如这些 case 是有人举报啊，还是 有人，譬如可能个那个家庭他们来找你求助，还是怎样才会有这些 case 你们要去 follow up 的？
1: 有几个方面，最直接就是通常直接親戚或者直接家人來求助。第二件事就是因為澳洲有一個法例，就是無論老師、醫生、護士這些職業都必須要，如果有懷疑的話都要通報給政府聽的，通常都是這兩個渠道會收到可能有兒童被侵害啊，或者兒童被害的消息。
0: 會不會都是學校舉報會多一點呢？這種情況會是
1: 会的，通常学校可以说是第一道防线，因为其实老实讲他们是见过小朋友见得最多的。他们会绝对清楚小朋友的状况多过可能我们这些儿童保护组的社工。
0: 但是譬如可能在学校发现这个小朋友有问题的话，他们是报警先，还是直接去找社工，还是会怎样？
1: 通常而家學校會有兩種做法咯。第一種做法就係揾翻佢哋叫 guidance officer， 係一個管理呢啲通報嘅學校成員咯。佢哋就會打俾警察啦，同埋打俾呢個兒童保護組，跟住就會係呢兩個政府部門一齊合作去做一個評估啦，睇下小朋友喺屋企安唔安全咯。
0: 咁跟住你哋嘅角色係做啲乜嘢啊？
1: 我哋嘅角色就係帮呢个家庭做个评估咯，睇下小朋友喺边一方面，可能环境方面啊，定系喺屋企方面啊，或者家庭成员方面有边方面嘅危险咯。或跟住再可能，如果佢屋企方面有屋企有家暴问题啊，屋企有情绪问题嘅话，我哋就再协助嗰个家庭去处理呢啲事，从而令到小朋友去更加安全地生活咯。
0: 好有意义啊！你呢份工可以帮到好多小朋友喺一个安全嘅环境之下可以继续成长。咁但系呢啲小朋友会最终系会跟翻屋企啊，定系会去一啲寄养或者领养家庭噶？
1: best case 三个可能性啦，会有第一个可能性就系如果屋企系安全嘅，同埋爸爸妈妈系有能力照顾呢个小朋友嘅，当然我哋系希望喺翻屋企咁成长啦。但系如果有啲情况下唔许可嘅话咧，咁就要可能首先睇下有冇亲戚朋友啦，有冇合适嘅亲戚朋友或合资格嘅亲戚朋友可以做呢个领养咯。做唔到嘅话咧，小朋友就需要可能去到儿童之家啦，澳洲嘅儿童之家去继续去生活啦，直到18岁。
0: OK， 好啦，咁知道你大概个 background 啦，咁亦都知道你原来哇，你做嘅工作系咁有意义，帮小朋友啊，帮老人家。咁不如啦，你今日帮我拣咗几首你想听嘅心碎歌曲啦。咁不如介绍下你第一首想介绍俾我哋嘅心碎歌啊。
1: 第一首就系拣咗连诗雅嘅《人生使用说明》啦。都我谂呢首点解拣呢首歌系，其实呢首歌我谂3-4年前出的了，跟住我发现我每一年听的时候都有少少不同的感受，那就是了，想推介给大家。
0: 那好了，那我们一起听下，我们听的时候会不会都有感受？

InFO InfoCare 作为澳洲最大并且是最值得信赖的墓园拥有者，在昆士兰有六个园区为你提供服务。在布里斯班北区的奥巴尼溪纪念公园、南区的汤森山和大南纪念公园、黄金海岸的永安园和特威德国纪念园，还有在 Toowoomba 的纪念花园。我们的多元文化部了解你的习俗，讲你的语言，我们会根据你的需要为你提供度身订制的专业和个性化服务。如果有问题或者想了解多些，请联络我们，电话是0419752811，0419752811。 InfoCare 以你的方式尊重生命。

0: 呢首歌叫 At My Age， 是美国歌手 Love 唱的。
1: 投身出口的一线光。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JW 王浩怡，你们现在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0: 好啦，我哋听完歌又听完广告客户嘅说话，翻嚟咧仍然我哋有 Adrian 喺我身边啦。今日多谢今日我揾咗个靓仔嚟陪我两个钟啊。咁呢个时候咧，今日你就系我嘅主角啦。咁啊呢个大呢一部分咧就完全俾你发挥啦。咁啊谂好多人咧都有睇到新闻啊或者 social media 啦，其实都有留意到咧喺日本而家做紧嘅外资原名古屋亚运咧。就仍然做緊，聽日咧就閉幕噶啦。咁今日咧都好成績喎，我見到王澤林攞咗呢個 tennis 嘅金牌。咁啊，今年我見到香港嗰個成績都非常之唔錯，而家攞咗總共有52面嘅獎牌。咁但係相信咧，我諗早一兩個禮拜嘅時候咧，大家咧應該成日睇到咧，就係大家都會留意到香港劍擊隊嘅表現。咁今屆咧，香港劍擊隊咧最後咧係攞咗2銀4銅6個獎牌。完成了这个赛事，而花剑方面呢，蔡俊贤的个人赛攞了银牌，而男子花剑团体都攞了银牌，而都有很多其他的奖牌落袋。今天呢我们就有 Adrian 在这里，他呢都是一个剑击的运动员来的，所以呢就等他来和我们讲解一下，究竟这个剑击运动啊，同埋究竟而家佢以前喺香港都系一个剑击运动员啦，咁嚟到澳洲嘅发展系点样样咧？嗱，头先你讲过啦 ，Adrian， 你话你嚟咗十几年啦，咁以前你都好似系港队嚟过
1: 啊？系啊，嚟澳洲之前都系香港青少年剑击代表队咯。
0: 嗯，
1: 系啦，系。
0: 咁但系嗰阵时点有咩渊源令到你会入咗去做玩剑击嘅咧？
1: 哦，当时咁就要去翻小三嘅时候啦，嗰时嗰啲兴趣班，中学校嗰啲兴趣班咧，咁就叫我拣排顺序啊，排几项运动，咁有几项运动拣嘅，咩都系嗰啲普通嘢啦，足球、篮球、排球，咁仲有剑击嘅，咁当时我剑击系排第5，足球排第1，咁系想踢波多过想打剑击嘅。
0: 嗯，
1: 不过嗰时候学校就话俾我知，哦，足球太多人拣啦，冇位就滴咗，叫咗你去打剑击啦咁样。
0: 咁你会唔会好失望噶嗰时？
1: 一开始有噶，一开始都唔知咩系剑击，我仲以为系
0: 咁你又踢
1: 日本武术嗰啲嗰啲剑击系啊，咁就唔紧要啦，都要
0: 嗰啲系
1: 剑道
0: 系咪？
1: 系啊。
0: 咁但系你嗱，由小学3年班打到你系嚟。澳洲之前都仲打紧噶，系咪啊？
1: 系啊，基本上系我青少年嘅主要嘅一部分。
0: OK， 喂，咁但系嗱，嗰阵时讲紧你话你嚟咗呢度十几年啦，咁以前香港嘅剑击个成绩有冇而家咁亮丽嘅咧？
1: 就真系绝对冇啦。以前我谂香港嘅水平主要系喺可能全国赛攞奖啊，亚运攞奖真系好叻噶啦。以前而家就个个觉得系基本盘。攞个奖系基本盘亚运，以前亚运攞个奖好叻噶啦，所以水平系高咗好多。
0: 咁你自己有冇追今届嗰个剑击亚运剑击啊？
1: 我自己都有啊，因为我系同其实我系同而家佢哋啲运动员系同届嘅，差唔多岁数，咁其实都识佢哋嘅，自己私人上，所以都会支持佢哋啊。
0: 嗯 ，OK， 喂，咁我想问一下啦，你而家譬如你而家身处澳洲啦，见到香港攞咗2銀4銅，咁作为一个曾经系一个香港代表嘅剑手啦，你有咩感受咧？见到佢哋攞奖？
1: 咁衰啲讲句啦，我做呢个答嘅时候做得不错啦，系啦，一开始就系咁样谂啦，之后就觉得佢哋真系个努力同埋付出系其实系。好大好大，无论喺坚持啊、伤患上，即系长期伤患上，呢啲系付出系其实唔系好多人睇到。
0: 嗯，但系佢如果譬如咧，佢哋而家做一个全职嘅运动员啦，有一个港队咧，其实每个礼拜佢哋嘅训练会系点样做法嘅？大约你知唔知咧？
1: 大概如果全职嘅话啦，全职嘅话，我嘅理解系一日练3節課嘅。朝早就是多数都是体能课，举重，跑跑跳跳。晏昼的话呢，多数都是1:1的私人堂啊，或者是技术训练。同埋晏昼夜晚嗰一课就会是着重于比赛啊，互相的打比赛训练咁样咯，3節每日。
0: 咁其实要要有啲咩嘅水准先会俾香港或者国家队选咗你出去，可以出去外国度应战咁样嘅？
1: 有几个步骤嘅，以前啦，而家我谂再难少少啦。以前个步骤系可能首先你要喺香港嘅分龄赛，可能攞到个排名头八啦，无论边个分龄都好啦，攞到头八，咁你就会可能被邀请入去一齐训练啦，入去香港体育学院一齐训练啦。跟住入咗去训练之后咧，咁就系第二层啦。教练体育学院嘅教练就会再做佢嘅评估啊，就睇下派唔派你出赛。咁就再睇下出边嘅成绩咁样咯。
0: 嗯，我见咧，自从唔知系咪因为张家朗攞个奖牌之后咧，我觉得香港好多小朋友多咗人去玩剑击，有冇咁嘅？因为佢哋攞咗奖牌，多咗啲人去玩剑击，你有冇觉得？
1: 有，我都有啲朋友同我讲话，佢哋突然间多咗好多学生啊。
0: 系
1: 系啊，我有一个剑会嘅朋友话俾我知啦，佢2020年。攞完第一个奥运金牌之后，嗰一晚系收到1000个信息嘅。
0: 吓咁犀利，
1: 系啊，好夸张。
0: 即系1000个信息话上嚟上堂咁样，
1: 上嚟学剑击。
0: 哇，咁终于咧？
1: 终于我谂一定系
0: 都有
1: 开晒分校啊！
0: 哇，喂，佢哋而家咁好成绩啦，譬如蔡俊贤都系曾经攞过全世界第一添啦，
1: 系啊系啊，
0: 佢真系世一嚟噶嘛，
1: 真系世一。
0: 咁但系我又唔知点解究竟嗰个世一系点样去排嘅呢？我见佢有时高有时低咁样。
1: 咁世界排名其实系浮动性好大嘅，
0: 系
1: 佢因为每一个世界比赛都会有分啦。譬如你第一就会有好多啲分，咁排落去就越嚟越少咁样啦。所以你每一次比赛，个分数都会加上去嘅时候，咁个排名就会浮动性大咯。系啦，譬如你如果好早输咗场比赛嘅话，咁就会即刻跌个排名。
0: 嗯，喂，咁但系你而家睇譬如香港剑击队啦，同你以前嗰个年代比较，最大分别你系觉得系有啲咩分别咧？
1: 我谂最大嘅分别系当然，因为有两个好高水平嘅剑手啦，佢哋会将佢哋所有经验啊，所有嘢都带翻俾去香港自己围攞嘅剑手，咁水平会上升得好快咯。
0: 嗯，
1: 同埋我据我所知系多咗好多外籍嘅剑击教练去喺香港去教，咁呢件事亦都做到一加一大于二嘅效果。
0: 嗯，我谂因为成绩好啦，咁政府或者体院都多咗好多资源俾剑击队。咁但系你哋剑击队喺香港训练嘅时候，会喺边度做训练会多啲
1: 嘅？如果系剑击队嘅话咧，通常基本上100%都会喺火炭香港剑体育学院系啦，去做训练啦，系啦。
0: 喂，你有冇谂过咧？其实如果你唔过嚟澳洲，会同佢哋一齐会有机会出战咧？
1: 早几年都有咁谂嘅，而家就身体机能退化，都系
0: 你话你唔系同佢哋同届嘅咩？
1: 系始终拉上补下个身体机能，冇喐到。
0: 哦、OK， 喂，咁同埋咧，其实今年其实亚运咧，即系除咗香港之外咧，中国啊、日本、韩国呢啲亚洲嘅剑击队都好劲嘅。其实你觉得而家香港、中国、日本、韩国嘅剑击个风格有冇咩分别咧？
1: 如果你话大体上嘅风格，其实分别就不大嘅。但系如果去到真系比较专业嘅用词，譬如步法上啊，或者系手法上、速度能力上，会有啲些微分别嘅专注咯。譬如好明显嘅见到日本队嘅准程度，击剑嘅准程度会比较高啦，而韩国队嘅速度体能会比较强啦。呢个系佢嘅国技嚟噶啦，任何运动都系咁噶啦。韩国咁香港方面，因为而家佢哋请咗好多欧洲教练，咁佢哋手法上同埋步法上会系比较有两样嘢结合嘅效果啦。香港队嘅话
0: ，OK， 而家全世界嚟讲，应该剑击即系我哋唔用香港牌啦。其实全世界应该而家最劲系有冇话边个国家最劲咁样
1: 啊？通常长期啦，花剑啦，如果净系讲花剑，因为我打花剑，意大利系第一嘅，系啦系啦系啦，日本或者美国啦，会系比较紧随其后啦。
0: 嗯，你自己中意睇边一个国家或者边一啲选手嗰、那个比赛咁噶？
1: 因为我会比较中意睇翻近我个人风格或者近我身高力量嘅选手咯，所以我咁除咗香港队之外咯，我私心支持日本队我比较中意睇啊。 系啦系啦系啦，佢哋嘅技术啊或者战术上嘅能力都非常高。
0: 嗯 ，OK， 嗱，头先你讲你玩花剑啦，咁啊，头先咪后我都有问过一啲我哋啲冇乜知识嘅朋友，喂，除咗我哋成日见到花剑，究竟仲有啲咩剑嘅咧？其实系喺剑击上边，
1: 除咗花剑之外，都仲有配剑同重剑嘅。咁主要分别系花剑、配剑有进攻权啦。咁之余咧，花剑如果你可能之前有睇个相啊，所有嘢会有件背心仔嘅，咁系吉到背心，系啊系啦，吉到背心仔就有嘟嘟嘟，咁嘟嘟嘟就有机会会裁判有分。咁配剑咧就都系会嘟嘟嘟嘅，但系佢就会系劈啦，唔系吉啦，系啦，佢就劈落去有分嘅。咁重剑咧就最易学难精嘅一样剑击运动啦，吉全身都得嘅，但两边一齐嘟嘟嘟，两边都有分。
0: 点解你会讲系易学难精呢？
1: 因为佢相对上规例啦，或者冇进攻权嘅规例啦，花剑配剑咪有嘅，所以其实重剑嚟讲，只要你吉到有灯，就一定有分噶啦。另外嗰两种唔系嘅，咁喺理解个规例上会易好多啦。
0: 嗯，喂，咁但系我想问一下，譬如花剑啊，头先讲咧都系笃落件背心嗰度啦。咁系咪即系最快笃到嗰个就叫做有分噶？定系点样？定都要等裁判去决定咧？
1: 系啦，要等裁判去决定嘅。你话基本嘅规矩啦，基本嘅规矩就系边个起步先，或者边个做主动咧，就有嗰个主动权咯。有主动权嘅话就，如果你有灯嘅话咧，就会有分啦。但系你冇主动权嘅话咧，就算你有着灯，即系就算你吉到佢咧，都未必有分嘅。
0: 嗯 ，OK， 咁嗱，呢个就系花剑啦。咁但系你头先讲嘅重剑，咁就系笃到
1: 就有分噶啦。
0: 笃到就有分，即系两个一齐笃到都会有分。
1: 两个都有分，系啦。
0: 哦，咁打嘅分数系点样分
1: 法？都系15分，
0: 都系十五分。
1: 系啦，就系、是、打3节3分钟啦，15分，边个去到15分先边个赢。
0: 系
1: 系啦系，
0: 咁就打3节，
1: 打3节，
0: 即系叫三盘两胜啦，系咪咁叫？
1: 唔系，3分钟咯，佢3节3分钟咯，
0: 系
1: 打晒15分，一盘过。
0: 哦 ，OK， 咁就系15分，第一个攞到15分嗰个就赢。
1: 冇错啦，冇错，系啦。
0: OK， 咁嗱，头先讲重剑同埋花剑啦，另外仲有嗰个你话兜头劈嗰、那个，
1: 系啦，叫配剑，
0: 嗰、那个都系15分嘅，
1: 嗰、那个都系15分嘅，系啦，全部剑都打15分，嗰、那个就直接劈，嗰、那个劈头盔都得嘅，嗰、那个就系比较特别有特色嘅地方咯，系。主要的有效部位是头盔。
0: 哦 ,ok。咁其他啲就係新㗎嘛，我哋睇下。哦 ,ok。咁但係而家譬如最多人玩會係邊一樣劍會多啲？
1: 香港最多人玩嘅話就一定係花劍㗎啦，冇得傾㗎。因為始終風氣。但如果你話澳洲啦，講返澳洲嘅 Brisbane 嘅話，主要都係重劍。
0: 咁而家譬如喺 Brisbane 或者譬如喺澳洲嘅话，剑击方面啲人你头先讲话重剑多啲啦，但系你见佢哋玩咧系 local 人多啊，亚洲人多啊，定系边类型嘅人会多玩啊？
1: 比较得意嘅系，如果系老一辈啦，老一辈嘅话就基本上全部都系 local Australian 啦。但系如果
0: 老一辈即系几老啊？
1: 系去到60-70嗰啲，
0: 哦，仲打得噶，
1: 成头白发都仲打紧噶，
0: 哦，
1: 好犀利嘅佢哋，好犀利。
0: 因为我觉得其实玩剑其实都你见佢啲步，即我见到张家朗啊或者蔡俊，佢哋都好快嘅，咁就会吉到落。但系老人家都可以做到，唔会容易受伤，或者佢哋嘅反应冇咁快咁样嘅咩？
1: 佢哋应该系经验啊，同埋所有嘢加加埋埋，就本身自己已经系一个非常有经验嘅同埋有能力嘅选手嘅时候，就知道点样去安排自己嘅体力啊，点样令到自己唔受伤之余，仲可以享受呢样运动。
0: 哦 ，OK， 咁嗱，其实而家你头先讲过，即系local 嘅人又有啦，亚洲人又有啦，你自己咧，因为我知道你有教剑啦，喺呢度教剑嗰个感觉，同你喺香港，你嗰时喺香港时就冇教嘅系咪啊？
1: 系香港被教，
0: 系啦被教，你觉得个感觉，即系个 training 有咩唔同咧？
1: 始终呢度。澳洲比較 chill， 大家都比較休閒放鬆，亦都適用於喺運動方面，大家都係休閒放鬆為主。我諗最主要對我嚟講最大嘅 shock， 最大嘅唔係咁搞笑嘅咁樣嘅 moment 咧，係佢哋 只要是 term break 的话，只要是学校放假的话，
0: 他们都要放假，
1: 他们就会放假的了，他们就不来练习，不来练习的了，他们就说我几个礼拜后见啦，这样。那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呢，我是愕然的，我说是 keep 住练先啱噶嘛，唔系咩？原来唔系嘅，佢哋系放假就放假噶啦，星期日都唔练剑嘅。
0: 啊，但系香港咧，香港系点？
1: 香港就只要教练有时间就诶摆咗落去啦，就练啦，系啦，就会可能家长上会比较上心啊，小朋友亦都因为竞争大啊，多比赛，知道想打得好，有真性心。会中意上堂多啲咯。
0: 嗯，呢度多唔多比赛嘅？
1: 呢度嘅话 ，Queensland 暂时每逢 term break 可能都会有啲可能分龄赛啊，跟住可能都会有啲 national 嘅分龄赛咁样，但系主要都会集中喺term break。
0: 嗯 ，OK， 咁但系你而家咪应该好得闲咯 ，term break 啊嘛。
1: 冇错，系
0: 咁，但系你都仲有，但系你话你都要教剑嘅系嘛？
1: 系，我今个 weekend 其实喺 Melbourne 都有个national 嘅 U 十五岁以下嘅比赛，系啦。
0: 哦，咁即系你都有啲学生去咗，
1: 系都有啲学生去咗，系啊。
0: 咁但系你唔跟队嘅，唔使跟队嘅。
1: 有另一个教练一起去跟咗，我就留守喺大本营先，听日再教。
0: 哦，咁都唔系，咁都唔系话完全系 school holiday， 佢哋完全唔练嘅，系咪？你都要听日都要教啦。
1: 系啊，但系你话个基数上就真系赚啲咯。或者个训练强度上系赚啲嘅。
0: 因为咧，点解我又会对剑击有啲兴趣？因为我自己有个好朋友，佢个女咧喺香港一直都有打剑嘅。啊，好好彩，佢话佢嚟到咧都有得打咯，即系佢都好开心。都可能又系香港人啦，咁佢哋嗰个之前嗰个训练方法，咁我见佢翻嚟个成绩都几唔错嘅喺呢度。咁又同埋我见，咦，原来打剑唔使一定好似张家朗咁高大嘅，细细粒粒都得
1: 嘅，都得嘅。只要其实身材上，如果你话未唔系去到世界级嘅水准啦，你话national 级嘅水准咧，其实影响不大嘅。系啦，系都要主要系讲技术、体能啦、心态，心态非常重要。
0: 嗯，点样去调节啲小朋友嘅心态咧？
1: 剑击系一样非常好嘅嘢去调节小朋友心态啦。因为小朋友会自己调节，因为只要一上剑道，真系净系得佢一个啫。打完五分先有人帮你噶啦，你途中就冇人帮，真系完全冇人帮嘅，全部靠自己，赢输都系靠自己。
0: 嗯 ，OK， 好啦，咁不如我哋听下歌，跟住嗱，Adrian 唔会走住嘅，咁我哋一阵再问下佢关于剑击嗰啲嘢先啦。嗱，咁跟住落嚟咧，我就拣咗一只歌咧，就系同你剑击队香港剑击队好有关系嘅。阿蔡俊贤咧就而家转咗个轨道啊，佢都有追梦去做自己做歌手，咁我就拣咗佢呢一首歌叫《我最讨厌的男歌手》。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的梁粉，已经在 4EB 成为会员一年啦。在过去的一年，因为有你们的陪伴，令到我可以好尽情地透过大气电波分享所见所闻。除了陪伴之外，大家知不知道其实你们都可以一起订阅做会员的呢？即上 4EB 订阅成为其中一位 subscriber 或者成为赞助商，记得选择中文组啊。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一班 DJ 会继续尽力带不同的资讯给大家。

0: 哇！呢只真系新到不得了啦，派咗台咧唔够24小时嘅，系阿 J 柳影婷嘅《魔笛》。过去了你
1: 那一双手。澳洲嘅朋友，你哋好，我哋系 Color， 你哋依家听紧嘅系澳洲4EB 电台嘅榴莲俱乐部。

0: 好啦，又翻嚟我哋嘅直播室啊！而家系9:49，点啊 ，Adrian 第一次入嚟电台，而家嘅感觉系点啊？
1: 好新鲜啊，好多设备啊！
0: 好啦，咁啊，希望你啊继续 enjoy 埋余下嘅一个钟头啦。嗱，继续咧就同你讲下剑击啦，因为近期因为香港大家好 heat 啦，如果有睇亚运嘅话咧，就成日都见到有好多之前一两个礼拜好多关于剑击运动员嘅攞奖嘅消息啦，咁我又想问翻呢个前港队嘅成员 Adrian 啊，喂，我想问一下咧，入香港代表队系点样？你当时点样入去？有人睇中你啊？定系你点样选拔入去噶？
1: 我当时系我记得入青年队系15岁，我记得15岁。喺首点样入去咧？系要喺香港个分龄排名啦，头8。咁个排名系点攞翻嚟咧？系要打香港认可嘅分龄比赛。咁你投你打比赛就可能一分啦，你越打越高就多啲分啦。咁你打到头8就被邀请入队咯。
0: 嗯 ，OK。喂，咁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代表香港出赛系去咗边度出赛咧？
1: 第一次去新加坡，我记得代表香港嘅话，去新加坡打。唔记得系咩，即系打比赛。
0: OK， 咁着住港队嘅衫嗰阵时去代表香港队，你嘅感觉系点样样嘅？
1: 好威，细个好威。
0: 几岁啊？嗰阵时系
1: 15岁、14岁，系啊，15、14岁嗰时自己一个去，仲要因为代表就家屋企人去唔到噶啦，就自己同埋队友啊，同埋教练啊，因为大家都好熟咧，个体验同埋个成件事都非常好玩。
0: 嗯，喂，咁但系嗱，你以前做港队嘅时候咧，就都系翻紧学噶，都系中学噶嘛。咁其实以前你哋个训练嗰个日数系点咧？因为你都仲要兼顾学业噶嘛。
1: 以前兼职运动员啦，我哋叫我哋呢啲兼职运动员，放学啦，放学后就直接去体育学院练剑噶啦，练两节，咁就唔知4:30到6:30啦，跟住之后就食餐饭啦，唞一唞，就7:30，再9:30。就练完之后就搭翻火车翻屋企咯，
0: 咁唔使做功课噶咯，
1: 功课就。

0: 知你啦。
1: 咁但系学校系咪都会喂知你系港队要代表香港出赛或者代表学校出赛，佢哋会对你啲功课要求冇咁严格咧？虽然你喺好名校出嚟啊，你喺名校出嚟啊，
0: 冇咁讲。就系因为喺我咁讲啦，名校出嚟啦。成校都系噶啦呢啲嘢，所以就冇特别优待嘅。
1: 系咩？即系有咁多嘅咩？你哋学校多到咁劲啊？
0: 系啊。可能佢哋如果有考试上要延期啊，或者交功课要延期啊，都 OK 嘅。但系你话请假上或者课堂会有 follow up 咧，就靠自己啦。
1: OK， 喂，咁嗱，即系打咗由小学三年班打到你中五啦。咁中间有咁多比赛啊，又或者有咁多训练，有冇一刻谂过要放弃嘅咧？都辛苦噶嘛，又要翻学，又要哇，仲辛苦过人哋翻工，人哋翻工都系九至五啫嘛。你九点跟住四点放学，仲要去操，仲要操两次，操到夜晚九点先搭车翻去，可能仲要翻去做功课。有冇一刻谂过要放弃咧？
0: 有嘅，但系反而我想放弃嘅，放弃学业。嗰时有提过话，不如
1: 全职
0: 运动员啦。试一两年唔得，咪读翻 U 咯，冇所谓。但系谂谂下都系觉得，好似为未来打算下会好啲啦。同埋当时成绩上又唔系真系咁标青，不如搵下第啲出路先咁样。咁最尾都系决定咗嚟澳洲咁样。咁而家睇翻都系好嘅决定嚟。
1: 嗱。做运动员一定有很多受伤的机会。有没有试过一次受伤得最严重？
0: 有的，那时是打紧比赛，因为有些动作肢体动作都是很激烈的，这样拉伸条腰，是即刻不能动的，即刻趴在地下。我想大概五分钟左右就慢慢动得翻，但是就照 X-ray 啦，是歪咗嘅条腰，到而家都系要间唔中去搞下。
1: 哦，咁系咪翻风落雨就会痛咁样？系真系噶。哦，咁嗱，我又想问一下啦，嗱，你喺成个港队生涯入边，有冇边一场比赛你最有感觉，同埋或者最有记忆，或者最难忘嘅咧？
0: 反而好意外，我谂我最有记忆、最有难忘嘅比赛系代表学校打学界。因为点解咁讲？始终以前唔系咁结到冇咁大啦，剑击好多时都系打自己靠自己咁样嘅。咁系唯独打学界会有一种有人支持啊，成个 team 系支持你嘅嗰种感觉咧，其实同而家好似全港市民支持港队一样差唔多嘅，呢种感觉系难忘嘅。
1: 又有冇试过打一场比赛，其中有一件哇打完之后哇正，好难得。
0: 有嘅，呢下系我嗰场比赛，我知道我赢咗咧，就攞到一个奖牌啦，第三。咁攞到嗰个奖牌咧，我就入到香港队噶啦。咁系嗰一剑正面啦，正面嘅一剑啊。嗰一剑系好难忘嘅，系嗰时系14岁啊，应该系啦。
1: OK， 好啦，讲完你嘅港队啦，咁又翻嚟我哋啲普罗大众啦。嗱，我哋睇剑击嘅就话，哇，系咁，哎，督佢啦，有分啊，督佢啦，前啲咁点？喂，咁你哋一个专业嘅运动员去睇一场剑击嘅时候，嗱，对我嚟讲咧，佢哋出剑真系出得好快，但系你哋系咪都睇得晒嘅咧？
0: 基本上睇得晒嘅。因为我哋会睇到剑嘅喐动，我哋会知道支剑喐去边，大概会知道，所以我哋睇剑击比赛咯，系睇会比较注重于战术运用方面咯，系会呢啲转换系好睇嘅，可能对于比较唔系叫专业少少嘅观众，或者可能识剑嘅观众。
1: 哦，咁战术系有啲咩？我哋譬如我哋普罗大众都可能会睇到少少，或者你哋睇嘅所谓战术系睇啲乜嘢嘢？
0: 可能睇个剑手点样铺排成场比赛嘅节奏啦，佢哋嘅抗压能力啦，或者佢哋面对逆境嘅时候点样去转换场比赛出嚟，令到去得翻自己嘅优势咧？呢件事系好好睇嘅。如果个剑手做得到嘅话。
1: 哦 ，OK， 咁嗱，譬如如果我哋一个普通嘅市民去欣赏剑击嘅时候，其实我哋应该系睇啲咩主力会睇啲乜嘢咧？应该
0: 如果入门睇剑击，我最主要睇系边个冲上前快，嗰、那个就大机会得分噶啦。
1: OK，
0: 系啦，
1: 咁跟住咧，跟住仲会睇啲乜嘢？
0: 跟住之后可能睇下剑嘅交锋啦，睇下边个打边个嘅剑啦。 点样打，喺边度打，或者跟住之后点样佢打完之后点样跟进啊，做啲咩去引对方做啲有意外出现啊或者失误咧，呢啲都可以注重一下咯。
1: 咁即系听你咁讲，其实即系剑击系除咗即系唔系，其实唔系净系斗快嘅，都系要估计对方跟住会做乜嘢，系咪咁嘅意思啊？
0: 其实我通常点样解释俾啲啱啱学嘅小朋友听咧？通常我系解释嚟做运动上嘅包剪揼啊，运动上嘅
1: 点样点样包剪揼？
0: 因为如果你纯粹用速度嘅话咧，战术上系一定赢嘅。只要你准，你几快都冇用嘅。但系如果你准嘅话咧，只要个另外一个剑手可能有啲小聪明啊，或者有啲技术上嘅调整咧，都会赢到嗰个剑手嘅。就好似包会赢揼，但系揼就一定赢剪，但系剪会赢翻包一样，就系一个循环啦。
1: 嗯，喂，咁讲嗱，头先你有提过啦，有花剑、有重剑、有配剑，咁边一样剑系最快噶？
0: 最快嘅话会系配剑啦，劈嘅系啦，系啦，基本上最刺激、最好睇就系配剑。
1: 哦 ，OK， 好啦，咁嗱，我知道你而家咧，其实过咗嚟澳洲，虽然你话你读书嗰阵时就冇玩剑啦，因为你话喺 Gold Coast 嗰阵时未揾到，揾到都要落到嚟 Brisbane 咁远咧，嗰阵时年纪比较细就觉得有啲担心。啊，我知道你而家转咗个轨道，你又去教剑，咁而家喺呢度教嘅小朋友，系小朋友多定系年青人多，定系咩嘅年纪嘅人多啲咧？
0: 我而家剑会就喺 Kelvin Grove 啦，咁基本上九成八成啦，唔话九成八成都系小朋友，而可能呢堆小朋友入边七成会系亚洲人啦，因为呢项运动暂时喺澳洲嚟讲，小朋友嘅话都系亚洲人玩得多，
1: 但系，譬如佢哋嚟嘅话，系一个礼拜会要练几多次啊？定系得一个礼拜一次咁样样？即系 social 定系点样样咧？佢哋
0: 呢样嘢就我会去评估啦。如果个小朋友系真系纯粹嚟玩下兴趣，绝对一定欢迎嘅，因为都系一样非常好嘅锻炼身心嘅运动。嗰啲就会见一个礼拜一次啦。但系你话玩耐咗，真系培养到个兴趣，真系想进步嘅话，就绝对建议一个礼拜三次。
1: 咁但系呢度，譬如 Brisbane 多唔多比赛俾佢哋去打
0: 嘅？比赛嘅话，每逢小朋友嘅 term break 啊，学校放假咧，都会有啲 regional 昆士兰区嘅比赛嘅。咁当你可能打到咁上下，有少少成绩或者信心之后啦，当然可以打澳洲国家嘅比赛啦。
1: 嗱，你又喺度而家有教剑啦，咁你又话呢度比较超啲啦，那个。程度即系个超嘅程度，同你香港去以前训练系有争几远咧？
0: 我谂亦都同时事有关啦。以前打学生系可以嘅，而家就冇可能啦。
1: 你嗰个年代都有咩？
0: 我系唔少啊。
1: 哦，系咩？你嗰个年代你咁后生应该冇咯，
0: 唔
1: 应该体罚噶咯。
0: 我唔少啊。吓，系啊。
1: 咁但系而家冇啦。咁但系香港嗰个 training 同呢度嘅 training 有咩？分別
0: 我想 training 上最大分别是在强度上和时间上。最明显的分别是这里的个人堂，譬如一对一的堂是30分钟的，香港是一小时。当然年纪耐一点，耐力上都会好一点，肌肉记忆上都会强一点，相对上长期下去的话，当然训练强度上这样会有分别。
1: 但系佢哋，你觉得佢哋啲而家学紧剑嗰啲人咧，其实佢哋都系中意配剑多啊，定系花剑多咧？呢度你话香港就多数系花剑多啊嘛。
0: 系啦，入门嘅话，小朋友入门咧，基本上九成都会系学花剑先噶啦。因为如果小朋友学系有时间去理解个规则，有时间去学个规则咧，咁会令到个 development 啊、基本功啊、各样嘢系比较全面咯，所以会基本上九成都系学花剑先。
1: 嗱，我想问一下啦，头先你讲小朋友啦，其实你哋而家发觉，譬如喺澳洲啦，我哋讲澳洲啦，学剑嘅人系咪全部都系小朋友咧？譬如好似我哋啲几廿岁嘅，学唔学得嘅咧？
0: 学得，绝对学得嘅，因为我同小朋友解释就系包剪揼，就同大人解释就系解释为国际象棋噶啦。
1: 点解系国际象棋咧？
0: 因为其实只要你唔话年纪越大，当然体能上系有分别啦，但系呢种运动咧都 唔系净系讲体能嘅，非常讲脑口手、脑手同脚嘅协调啦，亦都非常讲战术运用。所以身体机能退化绝对唔影响你参与呢样运动嘅。
1: O K， 即系但系用其实玩剑其实容唔容易受伤咧？
0: 其实唔容易受伤嘅，因为其实当然睇落系非常对抗性非常高的一项运动，但是其实保护措施都是十分足的。如果你提到的话，其实整身是遮住晒，而那套衫都是特制的。要如果世界比赛要个刺穿的力量要去到800磅或者1600磅才会刺穿件衫，其实没什么可能的，因为支剑会断的。所以其实看落是危险，但是你说操作上实际上其实很安全的。
1: 咁而家譬如喺澳洲，你觉得澳洲而家玩剑击嗰个流行程度系点样样咧？
0: 澳洲其实比几年前我啱啱嚟嘅时候好咗好多噶啦，可能系多咗亚洲小朋友啦，或者多呢样运动多咗人认识咁样啦，亦都多咗好多剑会喺澳洲，所以我觉得呢样运动可能未来五年。或者可能奧運前就會慢慢在 Brisbane develop。
1: 喂，咁但係係咪需要好好體能先可以玩到劍嘅？
0: 體能要求我諗啦，我經驗係冇球類運動咁高嘅，但係係講求爆發性同埋腦嘅協調啊。
1: 系啦，哦系啊，你头先讲过，你惊我年纪大个手脚唔协调啊嘛，系咪啊？
0: 谂到做唔到，
1: 系咩？好喂，咁但系嗱，你自己就小三开始玩剑啦。咁如果譬如你即系如果小朋友嚟讲，其实你觉得佢几多岁开始玩剑会比较适合咧？
0: 其实我会建议小六前啦。至于其实通常只要个小朋友够力揸把剑。因为这个纯粹是安全上的考量，他跌了那跌把剑大佬自己就不好了。样只要有能力揸到把剑也都学得的了。
1: 几重的其实把剑是
0: 把剑大会少过一点几 kg， 我没记得的话大概是了。对、
1: okay.
0: 小朋友是不重的。
1: OK， 那如果譬如在澳洲我现在哇我突然间听完你的讲解，又或者我刚看完亚运、突然间我很想我的小朋友学剑，或者我自己都很想学剑的，其实第一步应该是怎样样呢？怎样去 assess 我自己适不适合先呢？
0: 第一步可以来找我。
1: 是。OK， 我一会会摆放你的 IG 出来给大家。
0: 可以其实看看小朋友跑跑跳跳的能力咯，因为其实都最主要是讲小朋友的意向，很主要都是只要小朋友肯学或者想有欲的心，或者有这个争胜心啊、好胜心啊，要运动呢，我们绝对可以帮到很多其他你说体能上、技术上的问题，这些全绝对不是，这些绝对可以学的。
1: 调翻转来个家长就话：，喂，我使即系冇乜争胜心，我就系想佢嚟去经过你啲训练去锻炼佢个好胜心，得唔得咧？
0: 十分有用的，如果你说想你用剑击去锻炼小朋友的心智，这件事是非常有用的，以经验来说。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只要小朋友一上剑道，基本上就得他自己本人的了。无论练习好打比赛又好，一大面罩就得他一个去解决所有问题的，无论顺境逆境都是自己来。咁对于小朋友去 develop 佢个心理啊 ，develop 佢个心智啊，亦都去预防啲可能你话 ADHD 啊、ASD 嘅嘢咧，会十分有效。
1: OK， 喂嗱，头先你讲噶啦，揾你啦，不如讲下你个球会啊，你个球会系几时成立啊？啊，球会喎、啊，你个剑会，你个剑会系几时成立嘅咧？
0: 我哋剑会叫 Brisbane Fencing Club 啦，咁系2017年成立嘅，系啦，咁。咁因为 Covid 之类啦，其实真正运作系2021年开始真正运作啦。咁都有另一间分校噶啦，一间系 Kelvin Grove， 一间就喺 Underwood。
1: 哦，咦，南区又有，北区又有咯，即系。咁但系两边有冇咩分别嘅咧？
0: 因为原先点解设立喺 Kelvin Grove？ 因为本身有同 Brisbane Grammar Brisbane Boys Grammar School 有聯繫，咁因為近佢哋學校，咁佢哋就會過嚟練習，就所以會喺 Kelvin Grove， 所以資源會比較多 local 學生多少少。咁南區主要嘅 demographic 都係亞洲人啦，咁所以南區嘅話咧，亞洲學生會多少少。
1: 嗯 ，OK， 咁如果譬如要揾你哋啦，你哋嘅系咪系跟年龄去分组啊，定系点样去分 group 嘅咧？
0: 冇错冇错，一开始系跟年龄分嘅，因为力量速度，同埋安全嘅考虑啦，绝对系跟年龄分先嘅，小学组同中学组。但系如果你话你小朋友技术力量速度非常强嘅，亦都非常有。非常想去學啊之類之類，我哋會有特別嘅培訓班，純粹係嗰一班係我嚟培訓啲小朋友去打比賽啊，成為澳洲國家隊嘅成員用嘅。
1: OK， 咁如果真係想揾你哋，係點樣可以揾到你哋？
0: 如果想揾我哋去了解一下啦，咁可以 Google Brisbane Fencing Club， 第一個就係噶啦，或者可以 IG 啦，都係揾 Brisbane Fencing Club， 咁都會揾到我哋嘅。
1: OK， 而家你哋教上堂嗰啲时间系咪一至五都一至日都会有，定系喺边几日会上堂？
0: 一至六三点半开始就会开门噶啦，咁大概开到八点九点啦。逢星期一至六系啦。
1: 哇！呢度啲小朋友都同你练到九点啊？
0: 冇，佢哋八点就走。
1: 你话八点至九点啊？死我！我就应该佢哋应该冇咁咩噶，系咪啊 ？OK， 咁嗱，头先听咗你咁多啦，又听过你喺港队嘅以前嘅经验啦，亦都听过你教我哋等啊。如果睇剑嘅时候有啲咩嘅要留意啦，又如果譬如要去学剑喺澳洲有咩嘅途径可以揾到你哋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你如果寄語，如果譬如一啲嘅家長或者小朋友佢真係想學劍啦，你有啲咩嘅忠告或者有啲咩嘅提議俾佢哋咧？
0: 如果我嘅提議係劍擊運動係一樣唔會咁快好無奈地啦，唔會咁快見到成果嘅運動啦，是比較似馬拉松多似短跑，
1: 要練功嘅，
0: 要練功嘅，係啦。通常會係第一年之後先會見到個小朋友突然間好似跳咗掣咁，突然間識曬所有嘢。第一年可能就要俾啲耐性啦，係啦。但係過咗第一年之後咧，小朋友會知道自己做緊乜。佢一知道自己做緊乜嘅時候咧，你就會突然間覺得佢好勁。
1: OK， 好喂，好多好多资料啊！今日喂，咁你仲有冇咩嘢要同我哋分享啊？关于剑击嗰方面，
0: 剑击方面，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嚟揾我啊，就咁、
1: 哦。好啊，咁我就会留翻你嘅 IG 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嗰度嘅。好啦，咁今日咧嗱，唔该晒 Adrian， 不过 Adrian 咧就唔好走住，听埋啲歌先。跟住落嚟咧，只歌都系你拣嘅噃，你拣咗只咩歌咧？
0: 我拣咗 Rubber Band 嘅一杯啊，系近排先出嘅歌。
1: 系啊，点解拣一杯咧？你系咪饮多杯咧？可以，
0: 应该可以饮多杯，亦都我觉得好啱自己浅着时候听嘅歌啊。比较系啦
1: ，OK， 咁好啦，咁我听下 Rubber Band 呢只新歌啦，叫做一杯。

昆士兰华人宗亲会 CFAQ 四十多年来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的支援。我哋可以協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长者嘅服务，帮助长者同家人申请，包括居家協助、个人护理、清洁、送餐、交通接送同埋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务，唔单止可以减轻家人照顾压力，仲可以令长者安心，有尊严咁喺熟悉嘅环境生活。另外 ，CFAQ 喺 Sunnybank Hills 新设活动中心，提供多元日间活动，俾长者走出屋企，结识朋友，丰富生活。对我哋嚟讲，服务唔只系支援，更重要是关心、理解和尊重。如果你或者家人已经65岁或以上，现在就是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好机会了。想知多些，欢迎联络宗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faq.com.au。

0: Sika 的大团圆结局。
1: 大家好，我是江美仪，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2: 唉，这个礼拜有什么玩呢？
3: 不知道想去哪里，那就要听下 Brisbane 有什么搞。
4: 好了，回到来差不多我们最后的一部分了，又来到我们的 What's on Brisbane， 跟大家看看接下来这两个月究竟 Brisbane 有什么值得大家留意的活动。Adrian 来了十几年，你觉得在 Brisbane 来说最大型的活动或者最大型的 celebration 是什么呢？
0: Brisbane 我想都是 Eka 啦。
4: 今年有没有去 Eka？
0: 今年唯独今年没有去到，之前都有去。
4: 今年没有去到呢？
0: 伤心事就算
4: 了、哦、
0: 自己一个就不去
4: 了。哦 ,OK,OK,OK, 不要紧啦，好快出年再来啦，好快又一年㗎啦。啲嘢哎舊嘅唔去新嘅唔嚟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呢，咁不如我同你讲下啦。咁嚟緊呢，其实我哋 CEB 电台嘅中文组呢，其实就啱啱上个礼拜日呢就做咗呢个第二届嘅中文流行歌曲歌唱比赛初赛啦。咁你可能会知道少少嘅，因为喺我哋公司度做过初赛嘅。咁嗰日其实我哋嗰个水准我觉得比去年再高咗。咁跟住呢，我哋就揀咗25位嘅总可以入到总决赛嘅朋友呢，就会喺11月1号呢，就会喺 Arcana 嗰度呢，就会系一起比赛㗎啦。Arcana 嗰度呢，就如果之前有睇过 Arcana 演唱会呢，我哋就搵返佢嗰个场啦。咁相对嚟讲都唔系话好远，咁同埋呢都多位泊车㗎，所以大家唔使驚呀。咁首先我而家其实就想多谢返嗰日嚟参赛嘅朋友啦。咁另外我哋有评判啦，我哋有 Petro 啊、 Session 啦、 Hilary 啊，另外我哋国语组嘅 Elsa 啦，同埋我自己啦。咁最紧要呢都系要多谢啲赞助商啦，冇佢哋呢我哋都唔好话做到啊。咁起码我哋而家有佢哋呢就帮手呢，我哋就做得好 smooth 啦。咁包括呢就有我哋今年冠名赞助 K&S Property Group 啦，佢哋呢就好支持我哋华语歌曲嘅，咁今次亦都支持我哋中文流行歌曲比赛啦。咁另外亦都多谢我哋嘅钻石级嘅赞助，就係国泰会啦。咁佢哋呢在我哋 Brisbane 咧，对华人社区活动咧就一直都系好支持嘅。咁另外就仲有星巴咧，今次咧就支持咗我哋亚军嘅奖品啦。咁佢哋咧会送出咗一套价值899蚊嘅家用 Karaoke System， 仲包埋12个月嘅 subscription 嚟嘅。咁另外咧亦都多谢吉祥餐饮集团啦。咁佢哋送咗俾我哋嚟紧最受欢迎歌手奖同埋最佳舞台表演奖嘅朋友咧，每人会有100蚊嘅餐饮券，咁可以去佢哋吉祥冰室啊、吉祥面馆啊同埋如意点心嗰度做食饭啦，可以同你啲支持者咧去庆功啊。咁亦都多谢繁花里烧烤啦，咁嗰日所有参赛者咧都有一个25蚊嘅优惠券啦。咁只要喺11月15号之前咧去翻繁花里喺 Pinelands 嗰度咧，去食佢哋嘅任食烧烤咧，就可以用呢张25蚊嘅优惠券啦。咁亦都多谢昆士兰华人中心会咧，就提供咗个初赛场地，亦都支持我哋嘅总决赛。咁同埋其他嘅朋友啦，嚟帮手嘅朋友啦，咁亦都要多谢我哋有媒体支持啊，多谢华商周报同昆士兰日报啊。经即系每个礼拜咧，佢哋都会同我哋报道我哋今次比赛嘅情况嘅。咁啊，所以多谢晒每一位啦。咁啊，已经我哋开始会卖飞噶啦。咁所有门票咧就已经系可以揾我哋啦，揾我直接揾我哋 4EB 或者揾昆士兰华语广播协会嗰边去买都得。门票咧就35蚊一张，如果本身已经系我哋中文组嘅会员咧，就有个优惠价就30蚊，咁啊已经咧好多人已经问紧攞买飞噶啦，因为可能佢哋嚟支持佢哋朋友啦，因为我哋有咁多位参赛者，咁到时咧我哋都会可以有个一人一票嘅投票选举，就会选出最受欢迎歌手奖嘅。咁我唔知 Adrian 你中唔中意唱歌咧，除咗打剑之外。
0: 都喜欢去唱 K 和朋友
4: 是啊，但你觉得自己唱得怎样？有没有想着下一年来参加？
0: 咁我趁呢一年练一练歌喉先。
4: 系啦，趁呢一年练一练歌，同埋预备出年去 Echo 啊。咁嗱，我知道咧，你话你屋企人咧就咁多年都冇嚟啦。咁不如咧攞嚟紧呢啲节目吓引诱下你嚟。你屋企人中唔中意去睇樱花噶？
0: 应该都中意哦，
4: 中意啊！不如嚟下我哋澳洲睇 Jacaranda 啦，已经系 Jacaranda 嘅季节啦。正常嚟讲系应该系十月，我哋呢个时间，即系如果喺 Brisbane 啦，十月就开始已经有。咁我已经见我屋企啲邻居嗰啲 Jacaranda 开始开紧啦。你自己有冇特登去睇 Jacaranda？
0: 我记得有一年毕业啊，因为 UQ 都好多 Jacaranda， 所以系 UQ 啊影下相啊。看一看
4: 嗯、我都觉得 Jacaranda 其实就等于我们的樱花咯，即其实是很漂亮的，开到周围都是。其实在 Brisbane 来讲就是十月中至十一月初应该是最漂亮的时候了，周围都有些紫色花。但是其实刚才你讲过 UQ 是一个其中一个很好拍照打卡的位置。当然最经典还有 New Farm Park 啦、City 可以去 Botanic Garden 啦、刚才你讲的 UQ St. Lucia 那里啦，另外有个 Wilson Outlook 啦，我们 Kangaroo Pond 这里都有啦， Eronga 还有个叫 Jacaranda Park 的，那里呢相信都会挺漂亮的，大家可以去那里打卡的。但如果不是不想的，那可能其实 你的邻居旁边都已经有几棵 Jacaranda， 你可以在那里扮一下扮一下，在那里影下都挺漂亮的。不过其实呢，当 Jacaranda 完了的时候就整地都是那些紫色花呢，其实都有另外一种的感觉的。另外呢，如果这几、即如果譬如其实我们都很 chill 的在 Brisbane， 其实大家可以即不一定说只是去打卡的，可以去小小野餐，买份三文治啊，拿杯咖啡去坐下去欣赏一下，再拍一下相同家人一起，都是一个挺好的活动来的。可以引你阿妈嚟，
0: 可以氹佢嚟陪我食 brunch 去 South Bank。
4: 系啦，好啦，另外咧，我谂如果譬如你有朋友系国内嚟啦，或者系台湾嚟啦，佢哋呢一两个礼拜应该好忙啦，因为啱啱过完十一国庆，但系我知道就好多嘅呢度嘅本地嘅国内团体咧，都有好多嘅庆祝活动啦。咁另外台湾亦都系咧，因为嚟紧双十节啦，咁所以佢哋咧都亦有好多嘅晚宴啊活动。咁如果你有啲朋友咧系台湾人，或者国内人呢，你可以黐埋佢哋去佢哋嗰啲咩酒会啊，或者有啲庆祝嘅活动啦。咁你多唔多台湾或者国内朋友 Adrian？
0: 比较接啊个人，唔好意思啊，我最好嘅朋友系我只猫啊。
4: 请问佢系边度人士呢？
0: 澳洲嘅土生土长嘅黄色猫。
4: 哦 ，OK， 嗱唔紧要啦，我自己都唔系好多国内或者台湾朋友，所以咧，我哋今呢一个月咧，对我嚟讲咧，就我可以中意投一投，因为九月真系我真系实在太忙，跟住嚟紧咧就系忙十一月一号嗰个歌唱比赛啦。好啦，跟住另外咧，十月廿四号咧就有一个叫 River Play Parade 嘅、哦。我就原来不知道有这个活动的，我都是刚做 research 才知道，原来呢、其实今年不是第一年搞了。咁呢个一个都是 Brisbane 一个几特色的活动，咁就是十月廿四号星期六咧，就会在我哋嘅 Brisbane River 嗰度咧，就有一个大型的庆祝活动，咁就是其实咧系支持 LGBTQIA 嘅，咁同埋佢哋嘅社群啦，同埋都亦都希望大家带出呢个多元平等同埋共融嘅信息。咁到时咧，佢哋个 parade 咧就唔系好似平日喺街度 parade， 佢哋就喺河上面 parade， 咁就喺呢个 Brisbane River 上面咧就会。有可能有帆船啦、有我哋平日嘅嗰只船系咩 ？City Cat， 系 City Cat， 咁同埋有啲 jet ski 啊，咁佢哋咧就会整到五颜六色啊，整到好七彩缤纷啦，咁就会由 West Sand 去到 Powerhouse， 去到 New Farm 嗰度嘅。咁所以如果你哋十月廿四号星期六可能行经过，点样见到点解我哋条 Brisbane River 咁多船啊，咁多有咁多。好靓嘅 decorate 咗嘅船咧，就系、是、原来系呢一个嘅节日咁样样啦，大家又可以又系打卡嘅时候啦。咁佢嘅活动时间咧就系四点至六点。咁如果就算你自己冇船都唔紧要啦，你喺 South Bank 啊，总之喺河边都会见到佢哋呢个活动嘅。咁啊，或者到时大家可以经过就会见到一下啦。OK， 咁跟住落嚟咧。就这个呢，其实虽然我们没有假放的， 咁但系我相信喺澳洲咧都系一个大日子嚟嘅。咁 Adrian 你以前喺另外一啲公司啦，即系一啲你
0: 系
4: 同政府部门做啊嘛。
0: 系啊系啊。
4: 咁我想问一下 Melbourne Cup 你哋会唔会有特别嘅 celebrations、哦、或者有冇啲特别嘅活动啊或者游戏玩嘅？
0: 有啊 ，Melbourne 我记得上呢个 Melbourne Cup 系 lunch 开始咧就喺 conference room 就开始播直播噶啦，就跟住又摆啲 cheese plate 啊。cold cut 出嚟，大家一起食，一起睇，基本上嗰个晏昼都好似补翻个工咁。
4: 嗱，因为 我以前公司咧就喺Wally 嘅，咁跟住咧如果 Melbourne Cup 嗰阵时咧，我哋 Wally 下边咧有几间大嘅 pub 啊，有个好大嘅电视啊。咁几间 pub 咧，唔知点解系咪大家全部都唔使翻工嘅？即系好似你话斋啦 ，lunch 之后咧，全部啲 pub 咧系 full 晒嘅。咁我咧就 lunch 之前咧就多数都买，即系求其拣个 number 啦，买只马啦，咁睇下中定唔中啦。但系真系佢哋咧，好似真系唔使翻工咁。虽然我哋 Brisbane 系冇假放，但系好似攞咗 permit 咁，大家好都系啦，翻半日。我试过一年咧，我嗰时未使翻工，我就系啱啱 Melbourne Cup， 我就走咗落去 Gold Coast， 咁我去赌场行个圈咧，又系满晒人喺度睇个大电视睇呢个赛马嘅。又系真系大家都好似唔使翻工咁样样嘅，
0: 好重要啊 ！Melbourne Cup
4: 都系啊 ，even 咧，我譬如我都系做老人服务啦，咁我都会喺老人院嘅。老人院你唔好嚟。佢哋一樣有 celebrations， 又係全部人即係 lunch 食完之後，跟住晏晝咁大家去咗個大嘅，好似你話齋 conference room 一齊睇睇馬啦。跟住咧又有得俾佢哋 tip 買邊只馬，跟住就又有係啦，有啲cold cut practice 啊，有啲 cheese 啊，有冇香檳啊？我哋冇香檳，不過我哋有白酒、有紅酒、有啤酒俾你飲。所以咧喺呢度好好㗎，呢度啲老人院咧係你可以有酒飲㗎。我第一次做嗰时候，我话吓可以饮酒嘅咩？佢话得噶，得噶，得噶。即系你当然你冇特别嘅 diet 咧，都可以俾佢哋饮，都好开心咯。即系呢个系连小朋友喺学校翻学，佢哋都会睇 Melbourne Cup， 佢哋都会好似有啲游戏又系好似可以贴啲马咁样。我听我啲侄仔侄女翻嚟讲，
0: 系澳洲嘅 culture 啊，应该系
4: 系啊。咁应该我哋都有假货噶嘛。咁但系不过唔紧要啦，即系大家都如果系做 local 公司，我谂大家都差唔多好似放半酒咁噶啦。
0: 系啊，嗰日会系啊 ，Melbourne Cup。
4: 你有冇赢过钱啊？
0: 冇啊，我都唔识 Melbourne Cup 嗰啲马，睇咗好多年都唔系好识买。
4: 我都唔系都系乱咁买。我有朋友试过好多年前，就系 Melbourne Cup 乱咁买，买咗条三重彩俾佢买中，
0: 哇！
4: 中咗好似十几万喎、啊，
0: 首期咯。
4: 系啊，佢真系我咗嚟做咗首期啊！真系唔系讲笑，真系，唉，真系好劲啊！咁所以咧，咁今年咧嘅 Melbourne Cup 咧就系11月3号，每年都应该我冇记错都系11月第一个嘅礼拜二咧就系 Melbourne Cup 噶啦。咁虽然我哋唔系 public holiday 啦，咁我哋都可以某一日扮得靓啲，咁又或者可能戴下帽咁啊，大家好似翻工好似再到去饮咁样啦，就知道发生咩事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系我好喜欢嘅，虽然佢唔系一个节日，不过咧系一个我好期待，因为我而家已经期待紧啦，就好快咧，11月咧就会有 Black Friday sales 啦，就应该正常咧就应该系11月27号开始嘅，咁但系好多公司都好急不及待咧，应该11月中至到12月头咧就已经系有咧，因为11月30号又系 Cyber Monday 啊嘛，即系专系买一啲电子产品啊嗰啲嘢。旧年 Black Friday 有冇买咗啲咩特别嘢啊？
0: 有啊，旧年买一部电视
4: 啊。是不是真的特别平好多呢？啲电我觉得电器好像是平一点。
0: 我觉得电器起码平起码三成的有时。
4: 嗯。
0: 所以好多我趁 Black Friday 买好多东西。
4: 我又是我去年买了一部水机啦，跟住买了买一啲临审嘢啦，即系大部少少就买咗部水机咯，好似系。跟住今年就谂紧啊，有啲咩要买呢？都要谂定下先。
0: Accessories 啊。
4: 唔知啊，都想买啲，又想出电话啦。我部电话已经3年啦，有啲新痕想出部好啲嘅，因为而家成日要拍片咧，咁我觉得咧，我呢部拍片仲争少少。
0: 系，
4: 因为有阵时我譬如同人做访问咧，我哇你部机咁靓，你咩机？佢话我用 I 字头嗰、那个，跟住另外有啲朋友就用 S 字头。 Ultra 嗰啲咁，我都好靓喎，拍出嚟我有
0: 接机噶咯，而家好多嗰啲都，
4: 我又唔想用接机啊，我想用即系总之最 top 嗰个 range 嗰啲、哦，但系真系好靓，佢哋影出嚟。但系我妹就话：你为咗影相，你系咪应该买个 cam 会好啲咧？买个靓少少嘅 cam。咁所以我就 struggle 紧啦。啊，今年出唔出咧？定系出车咧？又谂过又出车、啊。咁有兩樣大嘢想諗緊嘅，咁當然啦，其實到時咧，其實林林沈沈嘢都會買咗好多嘢，跟住我舊年翻嚟，哦又買咗啲，買咗呢，買咗路都買咗幾多嘢下，咁跟住就好快就會到聖誕節噶啦，又係，係啊，
0: 跟住又2027年，
4: 係啊，咁你自己咧聖誕節有冇諗住去邊度啊？
0: 聖誕節。仲谂紧可能有机会翻香港探探屋企人、啊。
4: 哇，终于翻啦你！
0: 系啊，两年啦。
4: 啊，香港靠你啊，振兴经济啊！要买机票咯，我听佢哋讲啲机票都唔平、
0: 啊。有贵啊，所以有少少却步。
4: 啊，咁冇办法，年尾系咁样。
0: 圣诞节冇办法。
4: 系啊，我就圣诞节我就会落 Melbourne 就去我有一班香港朋友喺度。咁呢几年呢两年系啦，今年系第三年，呢三年我都系落咗去 Melbourne 过圣诞节，因为有一次我觉得好闷啊喺度。
0: 系，我都好中意 Melbourne。
4: 因为呢度啲朋友全部飞走晒翻香港啊，好似好凄凉咁，做咗闷到咁样。咁我翻去 Melbourne 就会好多朋友喺嗰度咯。
0: 咁、哦、啊，
4: 同埋食多啲嘢，系啊。咁啊，跟住又识咗喺我哋做访问又识咗啲朋友啦。咁啊，睇落去会唔会睇下佢哋 busking 啊咁样样啦？系啊。咁啊，除咗头先讲啦，咁啊讲哇跳咗去呢个 Christmas 啦。咁但系其实咧，澳洲都仲有啲。事情发生嘅，有两大演唱会咧就会好快举行啦。咁啊，唔知 Adrian 你中唔中意呢两位嘅歌手咧？
0: 好中意，两位都。
4: 你中意边一个多啲啊？
0: 我中意杰伦多啲啊，周杰伦。
4: 嗯，有冇听过佢嘅现场演出啊？
0: 有啊，有一次，一次。
4: 点啊点啊？喺边度睇啊？你
0: 喺香港睇嘅，喺香港睇嘅。我觉得啊，唔两次啦咁，一次 Sydney。一次喺香港。
4: 哦，今次佢都去 Sydney 喎。
0: 系啊，
4: 今次去 Sydney 喎。先讲周杰伦先啦。咁佢就11月21日咧就会喺 Sydney 啦。咁另外咧，任贤齐咧都会10月底会喺 Sydney 同埋 Melbourne 嘅。咁我知道 Melbourne 咧已经卖晒飞添啦。
0: 哇，好多人睇啊！
4: 哎呀，唔好意思，太开心啦，哎。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去听只歌先。

0: 出下嚟。有奇无奇，有理无理，我哋一班老死。
1: 哇！十月、十一月又有任贤齐，又有周杰伦，真系难得咁人齐。啱啱听过农夫嘅《难得咁人齐》。

0: 郑中基嘅玩咗先至瞓。
1: 董林茶小甜，马咖啡小甜，麻辣三小，董林茶小甜，麻辣三小，董林茶小甜，董林茶小甜。
2: 当你同同事去食三小辣嘅时候，又或者同一大班朋友去打边炉嘅时候，甚至乎有时静鸡鸡一个人去食碗鱼蛋粉嘅时候，有时候你都可能会谂起我噶。我就是 DJ 麦苑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4EB 嘅榴莲俱乐部。
3: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泳儿，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0: 次嚟电台啦，同你心目中嘅以前，譬如香港有听电台嘅，香港有冇听电台啊？
1: 坐车或者坐 band 仔嘅，一定会听到。
0: 系咪你嘅感觉系咁样样嘅咧？
1: 嗰啲装备啊，同埋嗰啲睇落嗰啲嘢都好专业，好似我就系见到嗰啲咁样。
0: OK。有冇谂过？其实嗱，你中意听电台噶系咪都？
1: 会听得多。以前系咪森美会听得比较多？
0: 而家冇听咩？而家森美仲有做噶？
1: 而家好难揾到商台嗰个听嘅，嗰边香港电台嗰啲听嘅
0: 系啦。OK， 唔系因为商台如果你要重温系要另外俾钱噶嘛？咁但系直播可以听啊嘛？
1: 直播可以听系啊，
0: 系咯，直播可以听。我都成日听住商台嘅。咁啊，你觉得自己今日做嘅做节目同我哋做分享，你觉得点样咧？你自己俾自己几多分啊？
1: 哇，五分啦，不过不实。
0: 五分
1: 啦，
0: 唔系、啊，第一次嚟，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好咯，已经。
1: 多谢。
0: 起码唔好甩甩咳咳啦，又冇怯场啦，你个 pace 又讲得 OK 啊，我觉得 OK、啊。
1: 喂，咁多谢大家吓，多谢出嚟支持啊。
0: 咁啊，希望下次啦，下次再揾你嚟。你除咗呢个剑击之外，你觉得你除咗咩可以？你自己比较喜好，中意分享嘅。
1: 喜好，冇啊！我个人比较闷、啊，
0: 比较接啊嘛。
1: 系啊，可能
0: 讲下猫都得噶。
1: 系咯，可能猫啊，或者讲下可能澳洲嘅嘢都可以，都可以。
0: 你只猫跟咗你几多年啊？
1: 三年啦，今年三岁，啱啱三岁啫。
0: 男仔定女仔咧？
1: 男仔，但系应一定系绝咗育噶啦。
0: 但系你而家譬如都要翻工啦，咁其实剩翻佢一个喺度得唔得噶？
1: 其实我。有 research 過嘅，我的 research 都是 ChatGPT 啫。係可以留屋企留幾耐咧？只貓自己一個留幾耐咧？咁樣跟住佢哋話係八至十二個鐘咯。應該 OK 啊，
0: 啱啱
1: 好
0: 啦，就係你放工嘅時間，因為好好，我覺得澳洲翻工咧，基本上冇乜 OT 嘅。即係基本上佢差唔多要烹你走咁滯噶啦，熄燈咁樣啦。咁呢度就所以你可以真係準時翻去，同埋你翻工同屋企個車程亦都唔遠，亦都冇乜塞車嘅。
1: 係啊，嗰度就事少離家近啊，
0: 好啊。咁希望下次有機會再揾你上嚟啦。咁亦都希望你下次再分享多啲關於可能你有啲咩嘅新嘅生活啦，或者有啲咩嘅增廣見聞，或者甚至乎你去完香港翻嚟同我哋啊話俾我哋聽，而家香港啲咩好嘢食，有啲咩新嘢先啦。
1: 好啊，一定好啊。
0: 好啦，嗱，咁啦，嚟到最尾咧，咁我就会有两首歌会送俾大家嘅，咁啊，一首咧就系严明熙最新嘅歌啦，叫《拜拜拜》，呢排好多呢啲有 Joey 有一只叫《等等等等》，跟住咧就有郭富城嘅系应该冇记错系《冲冲冲》，咁呢排好兴呢啲歌啊，咁啊有严明熙嘅《拜拜拜》啦，跟住又都有Ian陈卓妍啦，咁啱啱嚟完Sydney 啦。有一隻新歌叫四一二三四个四啊，咁所以一次过咧送晒呢两首歌俾大家啦，咁亦都多谢 Agent 今日上嚟啦，咁不如同我哋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讲声拜拜，亦都同你屋企人打个招呼讲声拜拜啦。
1: 妈咪你好，上唔到电视，上咗电台都 OK 啊，多谢大家。
0: 系啦，迟啲可能有机会上电视咧。好啦，咁我哋一齐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啦。
1: 好，拜拜拜拜。
0: 好，拜拜，大家一阵咧再转翻去十一点至一点。我哋仲有呢个音乐节目嘅，咁今个礼拜睇下我揀咗啲咩歌俾大家听，咁而家先听咗严明熙呢只拜拜拜先啦，咁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见啦，拜拜。